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常兆瑞提醒，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说注意手的卫生，遵守咳嗽礼仪，注意通风等等。如果身边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的时候及早就医，并遵医嘱科学用药。好，再来关注消费品价格。七月现在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昆明本地的番茄供应充足，叠加周边产区的货源补充呢，市场供需平稳，价格同步回落。七月中旬，昆明番茄主流的批发价大约是每千克2.5元，和之前最高的每千克10元的批发价相比啊，降幅还是比较明显，完全回到了平价的区间。昆明景真王启营蔬菜批发市场统计显示，2025年的11月中旬，番茄最高批发价一度冲高到了每千克10元。那之后呢，批发价长期维持在每千克5到8元的价格区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番茄的价格啊，确实是涨到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水平。那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讨论过这个事儿啊。那么今年3月中旬开始呢，随着气温回升，番茄的价格开始稳中有降啊，现在价格又回到了2025年11月份以前。7月8号到7月15号，王启营蔬菜批发市场番茄批发价已经是多天保持在每千克2元到2.5元的这样的低位，并且每天的交易量呢都在100吨以上。批发市场价格下调，那么终端零售市场也应声而降。在大关转新农贸市场、西山区农贸海鲜综合市场、蔡家村农贸市场等地，当前的番茄零售价已经降到了每千克3.9到6元不等，每千克是环比下调了1到2元不等。和今年年初的高价位相比呢，整体的降幅达到了70%左右。2025年底受到种植面积减少、极端天气的冲击，包括季节性成品成本的这个上升啊，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昆明乃至于全国的市场的番茄都供应吃紧，价格呢大幅的走高，最高的时候零售价卖到了每千克15元的水平。那么当然现在番茄降价了，除了番茄之外呢，近期昆明市场上的大白菜，包括土豆、玉米、青笋、青椒、茄子、洋丝瓜等等时令蔬菜的批发价也是同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调。番茄的价格降了，包括各类蔬菜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大家爱吃的番茄炒蛋也可以尽情的安排起来了。来关注身边安全啊！那天下午呢，说有一位李阿姨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啊，这时候呢有人敲门，她打开门一看啊，门外边站着几个穿蓝色工装、挂着工作牌的年轻人，他们还挺客气啊，说的是什么呢？说阿姨您好啊，我们是燃气公司的，来帮您免费检查一下您家的燃气管道和灶台，来排除一下安全隐患。这李阿姨一听啊，说是燃气公司的，又说是免费的，就没多想，那就开门吧。几个人进了屋以后，拿出一个1.5米的检测仪，然后对着他们家那个燃气灶、灶台左照右照啊，嘁了咔嚓一顿照。没一多会儿呢，这个仪器突然就发出滴滴滴这个刺耳的警报声。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说：“哎呦，阿姨啊，您家这个燃气灶啊漏气了。”这个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嘛，随时可能出事情嘛。其中一个人表情还特别严肃，说：“你这个得马上换新的啊，不然你这忒危险了。”李阿姨一听这吓了一跳啊，你说这是虽然不懂燃气设备吧，但是一听着说漏气了啊，这很危险啊，心里直发慌啊。然后对方紧接着说了：“您看啊，阿姨，我们正好带了几台新灶，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比外边还便宜。今天啊，您可算赶着了，今天就能帮您换上。”就这么着，李阿姨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掏了，换了一台所谓的安全灶。事后吧，李阿姨一琢磨，这事儿就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几个人就上我们家来了，怎么就给我检查燃气灶，然后怎么就那么巧我们家就漏气了，然后卖了我一台。赶紧给子女打的电话了，这才意识到啊，自己可能被骗了。赶紧就报了警。今年以来啊，昆明市盘龙区多个小区都有群众报警，说有一伙穿着燃气公司工作服的人上门检查，然后呢，检测仪一响就说你家要换灶，套路啊几乎是一模一样。被骗的呢，
基本都是

是独自在家的老年人。盘龙警方也是迅速展开侦查研判，刑侦大队联合龙头街派出所果断出击，在某小区当场抓获了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过讯问，那么这个团伙呢是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扫楼敲门，有人负责拿检测仪演戏，有人负责推销灶具。他们所谓的这个检测仪啊，其实是可以人为操控的，想让谁家报警谁家就报警。至此呢，一个长期盘踞在盘龙区专门针对老年人下手的诈骗团伙被成功的铲除。燃气公司的正规工作人员啊，上门服务，我们知道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吧？要进行年检，那一定呢，他会主动的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啊，身上会挂着工作牌，而且呢，不会现场推销一些什么产品，甚至收取您的现金。那么，凡是自称燃气公司上门检测，之后要求您更换设备、现场收钱的，您啊，一律先核实一下他的身份。您可以拨打燃气公司官方客服电话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您不用不好意思啊，因为他都要进咱们家门了，这个咱们是有合理合法的依据去验证他的身份的，对吧？不然你可以甚至可以拒绝他进门啊。当然呢，我们的这个燃气检测年度的年检也很重要，那所以呢，您就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方式，去先确认一下，那么也可以要求对方出示一下他的证件，并且啊，您可以拿手机给他拍照进行留存，万一事后出现其他的情况，您也好有个证据。那么尤其咱们要提醒家中的老年朋友啊，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尤其是遇到这样自称什么燃气公司的啊、水电公司的上门服务的，先给子女打个电话，或者呢直接拨打官方的电话来核实。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也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好，咱们再说一个有关于彩礼的事儿啊。现在不少单身青年踏上寻爱之旅，可是有人却借着相亲的名义玩起了两头骗的套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我们的媒体记者了解到，说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的纠纷案，用司法裁判敲响了一次警钟。在2024年3月，眼看儿子李辉的终身大事还没着落，父亲李志斌坐不住了啊，他找到假婚介服务所啊，这个假是甲乙丙丁的假啊，替儿子张罗起了相亲的事儿了。在2024年5月8日啊，同年的5月8日，李辉呢就跟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协议，并且支付了诚意金20000元，约定啊，在领证之前付清剩余的款项。那为了给李辉找一个好人家，这个婚介服务所和外地的乙婚介所安排李辉异地相亲。那么在乙婚介所的介绍之下呢，李辉和陈飞相亲成功，并且签订了婚前介绍协议书。眼看着这个婚事挺好的啊，就要成了，那中介服务人员呢转头给双方报了不同的彩礼数。对男方说的是女方人家要30多万彩礼啊，32.3万元，一分不能少。那么对女方表示说，哎，他们家男方啊对这个事儿还是有点计较啊，他只愿意给你们家12.8万元的彩礼，多一分都没有。您看看，哎，两边说的不一样。那么同年的5月9日呢，李志斌父子满心欢喜的把32.3万元彩礼啊分批转给了这个乙某婚介所的员工和公司老板。隔天呢，两个被告只给陈飞转账了12.8万元。说白了呢，哎，您一听就明白了，这19.5万元啊，中间的这差价啊，就被被告以婚介服务费的名义截留了。婚后啊，这小两口一合计，哎，说你当年你们家收了我们家多少多少钱，我们家收了你们家，哎，这不对呀，彩礼收支这有问题呀，这中间差着20万呢，这差额去哪儿了呢？哎，这么着一发现被截留了。那么原告李志斌、李辉就把收取彩礼的乙婚介所的员工和公司老板，哎，这个告了啊，诉至西咸新区法院，要求返还不当得利19.5万元。那么法院经审理查明呢，这二被告在收取原告32.3万元之后，仅向女方支付12.8万元彩礼，剩余款项以婚介服务费名义截留。那么法院认为，当前部分地区因传统习俗等因素，仍然存在依赖婚介介绍婚恋的情况，向媒人支付合理劳务费用符合公序良俗。但是婚介服务不是暴利生意，应该秉持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取高额不合理的费用。那这起案件当中，二被告介绍婚姻时间短，成本低，但收取的费用价格不透明，金额明显过高，远超合理的劳务报酬范畴，那服务与收费严重不对等。那么结合案件当事人实际情况，这一次婚介经手人员繁多等现实因素，法院酌情认定二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婚介服务费10万元。之后呢，被告提起上诉，二审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所以这类事情啊，说实话咱们还得多留个心眼啊。那接下来咱们说说防溺水啊。提起溺水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像野外的湖泊啊、池塘，或者是游泳池的深水区。哎，说白了呢，有些人去游野泳，哎，这个风险比较大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溺水的风险啊，反而就藏在咱们家里边。怎么说呢？最近说浙江有一位一个2岁的宝宝啊，在家里边洗澡，哎，洗澡的时候突发溺水，险些丧命，所幸经过救治，最终是转危为安。怎么回事呢？有人说，这怎么孩子在家洗澡怎么还能出问题呢？说前段时间啊，这名两岁的幼童花花啊，在家中浴盆洗澡的时候，那家里边人因为临时有事儿离开了几分钟。那么等到返回浴室的时候，孩子的整个头部已经完全的没入水中，被捞出水里之后啊，被捞出水外之后，花花的嘴唇发紫，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哎，这 当爹的就慌了神了，立即采用倒立控水的错误方法急救了十多分钟啊！您注意，倒立控水，孩子的口鼻流出了淡血性液体，却依旧是昏迷不醒啊。于是这一看不行了，赶紧把孩子送往当地卫生院，之后呢又被紧急的转送到了当地市人民医院。但是呢送医院只半个小时之后，哗哗出现了这个口唇和四肢抖动的症状，气道更是持续的在喷血，血氧不断下降，这情况是比较危急。那当地的医生也紧急联系浙大儿院请求协助。入院之后经过十多个日夜的治疗和守护啊，孩子终于是保住了性命，成功撤离了呼吸机。那目前呢孩子已经转到了康复科，接受高压氧等后续的这样的康复治疗。在 PICU 收治的溺水患儿当中啊，确实有不少孩子在送医前都被家长倒立控水，这种看似救命的土办法反而成为了送命操作。浙大儿院的 PICU 副主任杨子浩主任医师提醒，尤其是当孩子意识上丧失啊，心跳呼吸都没有了的时候，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千万不能让控水占据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溺水的人的核心问题是缺氧，通过心肺复苏逆转缺氧才是溺水急救的关键。杨子浩医生表示，将孩子救上岸之后呢，应该让他仰面平躺在地上，头偏向一侧，大声呼叫他的名字，并且轻轻拍打肩膀，同时看胸口有没有起伏，颈部摸一下有没有脉搏。那么这里边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有意识有呼吸就陪在身边给他保暖，等急救车送到医院再做检查；二是如果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千万别做任何的控水动作，直接开始心肺复苏。那么关于怎么样心肺复苏呢，您可以去看一下权威的这个介绍和讲解。那另外呢，孩子溺水之后哪怕看起来没事啊，神志清楚也必须得去医院，因为部分患儿可能会出现继发性溺水，这个包括迟发性的肺水肿啊、脑损伤啊等等情况，需要经过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才能够彻底放心。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那今天是周五了，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明天的早上8:30到9:30播出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节目内容的精彩重播，周日早上的8:30到9:30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都市条形码封面故事的转播内容，也欢迎您的关注。在下周一的早上8:30，我们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眼睛更加的舒服，咱们云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了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好视力，您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日用装，就是让大家先贴上几天实打实来感受好视力眼贴效果。想要体验的听众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手机电视您看不清，出门买菜吹上一点风，眼泪哗哗流，门都出不了，那您呢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它能够发热，贴上去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您能够感受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全套草本按摩理疗，贴完之后您感觉眼睛是水润的舒服的，您再看电视看手机非常轻松。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听众啊，您一定去亲自的试一试。好视力这一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伙儿来缓解眼睛疲劳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送78元的蒸汽版眼贴。在10分钟之内打通电话，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式的充电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但是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4: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来聊高中语文的话题，高中语文学习中阅读和文言文的重点是什么？另外，语文阅读如何去抓住重点？文言文语法积累的方法又是什么？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沈照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沈老师会对于这些问题做详细讲解。我们来了解一下沈老师。沈照，语文高级教师，呈贡区学科带头人，所带班级荣获云南省优秀班级称号，长期担任教研组长、备课组长，有10多篇科研论文获奖，并发表在各级刊物，参与编著书籍3部。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问题。
5: 沈老师您好。
20: 李老师您好。
5: 那针对高中的语文呢，我们现在都知道高考的阅读无论是语文还是其他科目都是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就包括你在阅读当中的速度、抓关键词的能力等等，所以我们今天高中语文的学习就先从高中语文阅读理解来谈。那您觉得针对高中语文阅读理解有哪些比较有效的学习的策略和教学的方法？
20: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阅读理解是提升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教学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策略的。我们首先呢，要鼓励孩子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阅读材料，比如有经典文学阅读作品、现代小说、科普文章，来激发他的这个阅读兴趣。同时呢，还要设定固定的阅读时间。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一个每晚自习前的半小时啊，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周末的一个阅读的布置啊，然后我们的语文课，基本上我们一般一周啊有一节的这个阅读课啊等等这些的时间来培养学生的一个阅读习惯。做法上呢，我们可以在班上设立这种阅读空间，比如说阅读角啊，然后我们老师呢也要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然后定期举办阅读分享会，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分享交流这个心得的过程中呢去提高自己的这个阅读兴趣。第二呢，我们作为老师啊，不能说这个阅读就教给学生，我们还是要教授阅读的技巧与方法。我们可以这个通过课堂的教学系统教授学生如何快速的浏览 精读、理解文章的主旨、提炼关键信息等阅读技巧。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文章，要演示不同的阅读技巧的应用，设计阅读的练习题，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掌握这些技巧。第三呢，我们还要做的就是强化分析文本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解读能力，就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结构、语言特点、作者意图等等，来提高文本的分析与解读能力。有了这些能力呢，孩子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兴趣和能力的提升呢，就会大大的增强。第四点，我们要拓展阅读视野与深度，鼓励学生阅读不同的题材、不同风格的文章，同时呢，深度阅读，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第五点，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阅读上呢，还要结合生活实际，提升阅读的应用能力，就是将阅读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相结合，引导学生思考文章中的观点、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应用。还有呢，就是第六点，我们还要利用信息技术辅助阅读，就是我们今天的孩子啊，他和我们当年的读书还是不一样的。主机中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多媒体啊、网络的，他也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丰富自己的这个阅读面，去提高这个效果。然后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阅读的评价体系，可以设计多样化的阅读测试题呀，比如选择填空啊、简答呀，结合孩子们的这个日常的阅读表现、课堂的参与度等等，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因为有了评价才能够知道
5: 反馈，
20: 对，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一个方向啊、能力啊达到哪个层级。当然有了这些能力的提升呢，当然就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这个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为他后来的发展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5: 那对于阅读来说，同学们还遇到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速度和理解的深度。那在这方面，您觉得学生要如何来进行提高自己的速度和理解深度呢？
20: 应该说从2017年这个语文试卷的变化一直到今天来说，语文的这个阅读量是越来越大，阅读的深度是要求的越来越高。所以呢，从现在的新高考来说，在高中语文学习中，阅读的速度与理解的深度是衡量学生阅读能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提高阅读速度能够帮助学生更快地获取信息，而增强理解深度则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把握文章内涵。以下呢，我从两点啊分条来说一下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提升。那么提高阅读速度的一个策略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培养快速阅读的习惯，比如说要鼓励学生采用扫读、略读等快速阅读的技巧，先快速浏览文章的标题、开头段落和结尾，抓住文章大意。同时呢，在这一点要提醒孩子们，就要说到速度，一定要注意一个点，就是避免在阅读过程中回读或停顿过多，那么逐渐养成快速流畅的这个阅读习惯。第二呢，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限时阅读训练。我们的设施方式呢，就是设定一定的时间限制，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读任务。通过不断的练习，学生可以在压力下逐渐提高阅读速度，同时保持对文章内容的这个理解。第三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扩大词汇量。那么词汇呢，可以说是阅读的基础，学生掌握的词汇量越大，阅读时遇到的生词越少，阅读的速度自然会这个越快。那么我们可以具体的做法就是鼓励学生通过阅读、词汇记忆等方式不断的扩大词汇量，并且进行这个检测和复习。如果说这个深入理解呢，可能这个要求的会更深一点。那么首先，什么叫做深度理解？这个深度理解的阅读的这个内涵呢，就是要注意，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是培养学生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的语言和知识积累。那么在高中阶段的阅读教学中，深度的阅读教学具体表现为理解文本、分析和探究文本、联系实际、构建知识体系、对知识的运用和实践。所以呢，如果要对一个文章的深入的解读啊，所以我们就从这几点来说。首先我们就要说这个在教学中呢，我们解读文本。 那么阅读呢，包含对字词、语段、语篇的分析、理解、推理等一系列的活动。任何一种阅读都是从始至终基于对字、词、句的理解和分析，而解读文本则是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在高中阶段的语文阅读教学中，阅读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获取语文知识，为了使学生从表面文本进入深层文本的分析和思维的过程，所以解读文本呢就是第一步。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去分析探究文本。那么分析探究文本呢，我们可以主要是从深度解读文本、批判性思维训练、拓展阅读与比较阅读啊，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要引导学生关注文章的结构、语言的特点、修辞手法等，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细节来理解文章的深层含义。同时呢，我们还要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来解读文本，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这个理解能够更深入和个性化。现在我们从批判性的角度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阅读中啊，这个老师一定要提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思维的这些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文章的观点、论据和结论，可以通过讨论啊、辩论啊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理解文章这个，然后呢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第三点，我们说如果说拓展阅读和比较阅读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鼓励学生读同一主题或者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我们现在的大单元其实就是依据这种理念来编的最新的部编版教材嘛。那么通过比较和对照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将阅读材料和现实生活的现象、事件等等进行联系，从而拓宽视野，增强理解的深度。第三点呢，我们要构建一个知识体系，让孩子们，就是我们上面也提到，就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学生要对材料进行阐释。那么在这个阐释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在深度阅读中呢，学生能够实现知识、思维和情感层面上的这个融合与发展。那么在实际中呢，由于阅读过程会受到知识的这个背景知识啊、阅读经验等等这些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学生的阅读体验会产生相对独立的现象。部分学生呢，对阅读材料只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理解，也有的学生会注重篇章结构的理解。基于此呢，在进行深度阅读的这个过程中，要将学生的阅读体验与阅读材料相结合，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经验与文本进行交互，从而重新构建知识体系，将阅读材料内化于心。那么这样呢，会更深入的让他对这个阅读呢有一种共鸣感。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就是运用的这个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啊，阅读的目的不仅是要掌握学生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所学的知识在实践生活中迁移和运用。那么事实上呢，对知识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对知识符号、表征、逻辑、价值、意义等方面的理解，以问题为导向，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张课堂教学呢，应该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将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状态建立联系，那么引发学生的那种自主感悟。那么如果把这几点做好的话，我觉得孩子们的这种快速阅读和深入阅读呢，有序的成一个螺旋的形式能够上升。
1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5: 除了阅读以外，高中的语文学习就是文言文的学习，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学文言文，就是尤其是到了高中阶段以后是很难的。那您也给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说一说，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帮助孩子们学习文言文？
20: 许多学生和家长呢，都对文言文这个板块感觉 感到头疼不已。
5: 对，
20: 那么我们今天来探究一下这个高中的文言文学习的这个难在哪儿，并且找找攻克它的一些有效的方法。其实文言文的这个语法呢，其实也是一个难点。与现代汉语相比，文言文的句式更加灵活多变啊，词性啊也是灵活多变。再加上一些这个语法呢，就要隐藏在文字背后这个暗线，需要学生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梳理，他才能够把它弄得清楚。而且在理解文言文的时候呢，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背景知识，还有它的文化常识啊，也是影响学生理解文言文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古代的礼仪制度啊，
5: 嗯，
20: 这个官职变化呀，历史典故啊，都会在文言文中有所体现。那么面对这个困难，我们如何去攻克呢？那么首先就是基础知识的一个巩固。我们刚说过，其实学文言文有点像学外语一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词汇积累。这一个没有文言文的基本词汇以及这一个它的这个文化常识的积累，词汇积累、文化常识积累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在这个课内和课外的交互中，要学生做一个我们是以活页笔记本为这一个方法，让孩子们做一个积累。那么引导这个学生对教材中的文言词汇以及这个文化常识等等做一个梳理啊，那么做好这个笔记，然后呢在早读的时候要反复的去积累它啊。有了这个词汇和这个文化常识的积累，孩子们就会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第二呢，就是语法的掌握。我们前些年呢就非常轻视语法这一块，就讲的比较的少。尤其在初中，我们以前像我读书的时候，初中是有专门的语法单元的，现在初中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进入高中之后呢，就要有一个，就有差不多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的语法衔接课。那么到了这个有了这个现代汉语的基本的这个语法打底之后呢，在进入文言文的时候，老师在这个讲到语法的时候呢，要结合具体的文本啊进行这一个语法的这一个讲解。那么结合我们部分教材中的这个文言文的这个例句，详细讲解文言中的一些语法的特点，那么使学生能够准确的识别并理解文言的这个语法的结构。
5: 嗯，
20: 这是基础的。
5: 如果学生要做积累的话，他应该怎么入手来做这个积累呢？
20: 基本上进入高中老师，他反而比初中老师更注重语法的讲解，所以在这个点上，孩子要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觉得做笔记都是在书上写，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定有一做一个活页笔记本的话，那么就做一个体系的去做，就是对某一种的句式、某一种的语法它怎么样，既要懂这个语法的来历，然后呢结合我们课堂学过的例句，那么对它进行一个积累和提升，主要还是在课堂。
5: 就是说同学们在课堂上一定要专心听老师
20: 讲，然后做一个就是体系的笔记，不是说只是写在书上啊。你有时候到了高三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到高三他的第一本就是最好的一本复习笔记本，就是他从高一高二的一个笔记本。我们现在做法就是不是按照这个课文的这个顺序做笔记，而是按照体系做笔记。就比如说我这一块讲到语法，你就把它记下来，这个语法的这个深层原理是什么，而我们课堂学到的例句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每次例句会在这儿，然后我再在下一堂课又讲了这个语法，我又在这个语法底下又加深我的记忆。那么这样的话就做有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笔记本，对孩子来说他会
5: 支持孩子们用活页笔记本。
20: 对，我们全年级全部都是用活页笔记本，这样他会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框架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零散的在他脑子里，就是从高一我们就有做一个有体系的一个过程，进入到高三复习的时候，这本笔记本就是各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的每一堂课它都涵盖了所有的，就涵盖了各式各类的知识点。那么我们把高一高二的新课讲完了，语文的知识点基本上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体系的点，所以这是做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巩固。
4: 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0: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关门请当心。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眼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 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5: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5: 温度，
1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5: 广度，
1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9: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am.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四射的来自张艺兴的《做自己的太阳》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希望您都能做自己的太阳。此话怎讲呢？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世界上经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些时刻哈，比如说消极的自我对话，总是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就像咒语一般，会限制着你的潜能的发挥。其实你完全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说，把我做不到转化为我

正在尝试，你就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坚强。你是否经常会因为一点小错就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无休止的自我批评呢？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会让你在自责当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但是你要记住，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我们经常说遇到事情要总结，但是遇到事情总是把这个原因归于自己。小小的一个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总是习惯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归根结底，当然了，我们总结能够使我们反思，但是如果过度的，就会让我们只关注了自身的缺陷，不断的自我怀疑，直到身心疲惫。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方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过度的依赖外界的认可，这会让我们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和不安。当然，我们要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和自我激励。一定要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别人的评价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有时我们还会忽视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发出的信号，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难过对自己说别矫情。当身体发出了警报，我们却选择无视，继续的硬扛，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就会被压抑，身体也会悄悄的透支。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疲惫的时候要允许自己休息，伤心的时候当然也要允许自己流泪。总是给自己设定近乎苛刻的标准，一件事情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瑕疵，你都会反复的纠结，甚至推翻重来。你会有这样过度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犯错的时候吗？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呢，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的。要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不是从完美中诞生的。所以说到这儿，希望您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无条件地站在自己的这一边，不要成为那个在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对自己说，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接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站在你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昨天，水利部召开7上7下8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二是江河洪水多发，影响范围广。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7座中型并险水库闸实施除险加固，为云南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灾害防御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7月15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当地时间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

0: 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宣布，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
1: 新闻10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呢，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会延长至30分钟，这也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这是世界杯决赛出现的新规则、新调整。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的环节。而国际足联之前也曾经无视15分钟中场休息的上限，去年的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就被拉长到了25分钟。对于将在纽约新泽西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多次的拒绝确认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但是呢，转播方预计时长大约会达到30分钟。除此之外呢，决赛开球前的90分钟还将会安排闭幕式的表演，比赛将会在英国夏令时周日的晚上，北京时间的7月20号3点开球。这两天呢，正是大家调整作息、准备看决赛的时间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和世界杯决赛相关的一些消息。北京时间7月17号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会获得定制冠军的戒指。这个戒指呢，还将会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这次的冠军戒指呢，一共制作了2026枚，每一枚都有独立的编号，以此来致敬本届赛事。其中有30枚将会授予冠军队员和教练组，剩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让支持者也能拥有一段独特的世界杯历史记忆。在这个戒指的设计方面呢，有一侧展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而另一侧呢，会根据冠军球队的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一枚戒指都是量身打造，并且附有真品的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冠军队队长和主教练将会率先获颁临时戒指以作纪念，而全部的30枚正式的戒指随后会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并且正式的颁发。国际足联表示，这个举措是旨在将北美职业体育中流传已久的冠军戒指的传统带入到世界足坛，为世界杯冠军增添一份全新的荣耀象征。冠军戒指将会和大力神杯、金牌一起成为冠军荣耀的永恒的印记。有公开资料显示，颁发冠军戒指呢是美国体育的一项传统。在1893年，蒙特利尔冰球队成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的首届冠军，当时呢就首次定制了戒指。从1931年起，这个做法一直被用于表彰重大赛事的获胜者。另外，根据报道，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会延长，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预计演出会由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来担任策划，演出的阵容堪称是豪华，包括哥伦比亚流行天后夏奇拉、美国乐坛传奇麦当娜等巨星。分析指出，国际足联此举的意图十分的明确，就是打造已经可以和超级碗中场秀媲美的全球顶级娱乐盛事。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

好的，关注完和世界杯的决赛相关的周边信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哈。本届世界杯开赛以后呢，可能很多球迷在看比赛的时候都发现了球员的这个服装上有了一个新的变化。除了熟悉的队徽、冠军星以及世界杯赛事的标识之外呢，还有一些球员的这个球衣的袖子上啊，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徽章。有的人呢佩戴着这个首秀的徽章，有的人呢佩戴着传奇的徽章，还有一些球员呢拥有特殊的球鞋或者是手套等等相关的标识。其实这些新的袖标呢并不是各队自行设计的，而是国际足联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推出的一套全新徽章体系。据了解，所有参赛的球队球衣的右袖都将佩戴世界杯赛事的徽章，而左袖呢会统一的展示世界杯社会公益主题标识。在小组赛期间，各队佩戴的团结促和平的主题徽章，除了赛事推进，还将会更换不同的主题。而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新增了多款个人荣耀的徽章，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首秀徽章。那顾名思义，它是属于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是职业生涯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国际足联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标识让球迷们能够直接的识别那些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球员们。本届赛事当中呢，很多的年轻球星啊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首秀的群体。比如说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在两年前16岁的他还是欧洲杯赛场上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而如今呢他已经成长为西班牙阵中的绝对的头号球星，也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除此之外，挪威的锋霸哈兰德同样佩戴着首秀的这个徽章。挪威队上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的时候，哈兰德还没有出生，而如今这个00后已经带领球队重新的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而和首秀徽章相对应的是传奇徽章。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只有参加5届及以上世界杯的球员才能够获得这个荣誉。放眼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能够跨越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并且连续的征战5届甚至6届世界杯，本来就是非常罕见的成就。而在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葡萄牙的队长 C 罗和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都属于这个行列。国际足联在官方说明中特别提到，他们三人都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除了资历之外呢，世界杯历史上的个人荣誉获得者也拥有专属的标识——金色荣誉徽章。不同图案的徽章呢，都会授予曾经获得世界杯金球奖、金靴奖或者是金手套奖的球员。比如说，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和英格兰的队长凯恩等世界杯金靴奖的得主，以及上一届世界杯金手套奖的得主阿根廷的队内的马丁内斯、大马丁，他们都有资格佩戴相关的徽章。从观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增的徽章可以说是让球员的经历变得更加的直观。过去呢，球迷需要查阅资料才能够知道一些球员是否首次参加世界杯，或者说是否获得过世界杯的金靴奖，而如今这些信息就被直接的呈现在了球员的球衣上。但是呢，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或许不只是信息展示方式的一个改变。长期以来，足球球衣更多代表的是球队的身份。与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相比，国际足球赛事对于展示个人成就一直比较克制。球迷熟悉的是队徽、冠军星以及赛事的标识，而并不是个人的履历。而如今呢，世界杯开始把球员的职业生涯

节点直接地呈现在了球衣的袖子上。一枚小小的袖标既是球员经历的记录，也成为了世界杯商业开发的新载体。有支持的人认为，这有助于讲述球员的故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人，跨越数十年仍在征战的老将，以及曾经站上了世界之巅的获奖者，能够被更多的观众了解。但是呢，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世界杯正在进一步的强化球星叙事与商业化运作，相比过去更强调国家队和团队的荣誉，如今个人经历和个人品牌正在获得更多的展示空间。

了，对于绝大多数的球迷来说，比赛的胜负仍然还是远超袖标来的重要。但是当亚马尔佩戴着新秀的徽章开启自己的世界杯旅程，而梅西、 C 罗等老将佩戴着传奇徽章继续书写历史的时候，这些新的徽章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在关注比赛之外，也能够读懂球员和世界杯之间的不同的故事。

好的，刚才和大家一起说了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小科普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聚焦世界杯即将迎来的这个决赛。当然了，决赛是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展开，现在球迷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然而在吵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呢，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才结束的这个半决赛之争。在15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是先赢后输，以1-2最终不敌阿根廷，无缘决赛。而赛后呢，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临场战术安排和换人调整也是饱受诟病。面对着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图赫尔表现得相当凭借，而且理直气壮。他表示，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保守的踢法，而是球队失去了对球权的控制，龟缩防守只是无奈之举。他说，只要是比赛输了都会被批评，但是谁也不知道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会怎样。然而英格兰的退守真的是别无选择了吗？临场换人和战术布局真的已经做到最优了吗？其实比赛过后复盘整场比赛，也许能够看清英格兰出局的真正的症结。首先败招之一就是默许退守。在这场比赛当中，两队上半场踢得火药味十足，0-0战平。下半场英格兰队在55分钟内是由戈登门前包抄先声夺人，但是领先之后他们主动收缩了阵型，打法趋于保守，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阿根廷队是展开了高压的围攻，英格兰门前险象环生，即使好不容易抢下球权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在72分钟，图赫尔做出了第一次的换人调整，用后卫孔萨换向了进球的功臣戈登，把阵型从4后卫调整为5后卫，彻底的转向了纯防守的姿态。而赛后图赫尔解释说，在我们进球之后还没有换人之前，我们让对手获得太多的传中和射门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试图给后防线提供帮助。当然好像他的话看上去没错，但是并不尽然。英格兰队领先后场面被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对手的压力，也有自身能力的身体下滑，更是球场上攻守思想不统一导致的一个结果。那败招之二呢，就是自废武功。图赫尔说自己当然希望球队能够取得第二个进球，但是当球员控不住球，即使换上进攻的球员也无济于事。这个说法也暴露他临场指挥的又一个败笔。边路突击是本届英格兰最犀利的进攻手段，并且是左右边路的位置上，而图赫尔至少有2套人员的配置可以轮换的使用，左路的戈登和拉什福德可以轮换，右路是马杜埃凯和萨卡可以轮流登场。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图赫尔在右路放弃了阿森纳队的双星，选择了罗杰斯作为首发。当然罗杰斯的表现可圈可点，帮助戈登进球。但是当戈登被换下场之后呢，英格兰队的左路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拿球突破点，而右路的罗杰斯被重点盯防，边路突然失灵。整场比赛萨卡、马杜埃凯两大边路利器一直被留在了替补席上，而图赫尔迟迟

不对攻击线做换人的调整。可以说比赛的最后三十分钟，英格兰队主动地废掉了自己最有威胁的进攻方式。那第三呢，就是门户大开。图赫尔在赛后虽然解释了为什么将四后卫阵容调整为五后卫，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在第82分钟又用后卫换下了中场的赖斯。事实上，本场失利的隐患早就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埋下了伏笔。在确定球队26人的大名单时，图赫尔弃用本赛季表现出色、防空能力出众的曼联队的中卫马奎尔，而选择了受到伤病困扰、出场次数有限的斯通斯。英阿之战当中，正是斯通斯的帽顶失误，让身后的老塔罗抓住了机会，头球绝杀。从赛前的选人偏差到赛中的战术保守、换人失当，图赫尔的层层决策失误，最终拼凑出了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这场遗憾的败局。好的，聊到这儿，我们上半段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

0: 从你我开始。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雷电天气，一个充满挑战与潜在危险的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确保我们的用电安全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巨大影响。雷电的高电压和强大电流可能导致电力系统瞬间故障，甚至引发火灾或触电事故。因此，在雷电天气中，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为了预防潜在的危险，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至关重要。在雷电来临之前，建议大家仔细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等设施，确保它们处于安全状态。此外，关闭电源总开关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电器火灾的发生。在雷电天气下，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家用电器的使用，尽量避免使用有线电视、电脑等设备，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成为雷电入侵的通道。同时，我们还要远离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这些金属物在雷电天气中容易导电，从而增加触电的风险。总之，雷电天气下的安全用电至关重要。通过了解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以及避免在雷电天气下使用家用电器和接触裸露的金属物，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潜在的风险，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和大家的出行有关的。眼下呢，已经到了暑期了，当然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到来，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而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啊，悄然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写出这些攻略的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的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呢还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的陪护。还有人是以家长的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的锻炼。听上去好像挺好哈，但是这些攻略里的这些所谓的妙招真的很靠谱吗？这个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的风险呢？今天就要和您一起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来关注记者的一段调查。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

0: 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听到这儿，其实再明确不过了哈。铁路部门对于儿童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儿童必须和成年人同行。然而呢，这如此之多的一些博主刻意的混淆高铁客运的规则和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甚至编造很多钻空子的一些乘车的方法，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快速的传播，不仅扰乱了消费者对于铁路出行规则的一个认知，还给未成年人的旅途安全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如果浏览发现这些攻略的核心思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哈，有建议家长和儿童同时购买车票，等到将儿童送上高铁之后，自己的成人票在列车发车前操作退票，还有一些帖子呢，直接是以高铁类比飞机无陪服务，说直接买票就行，完全的忽略了铁路客运的实际的规则。而且这些内容往往都搭配着精致的排版、具象的步骤演示，很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且这些帖文下面的评论区还有大量的消费者回复，甚至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这个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不聪明，记者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护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就搜到了数百条相关图文和短视频。很多博主都以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作为噱头，把高铁出行和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画上了等号，向消费者传授所谓的实操方案。那么说到这儿，高铁能不能真的复制民航的模式呢？当然不可以，它完全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0: 其实不用专业人士解释，大家都应该知道哈，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呢是有完整的一个闭环的流程的，从值机开始就是由专人接管，到候机、登机、飞行、落地，全链条是专人对接的，而接送人的身份也需要提前的核验备案。但是呢，高铁它不一样，它的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强，单趟列车的乘务人员配置也是有限的，而本职工作已经覆盖了他们的整个行车安全、旅客服务、查票、验票等多项的内容，他们很难额外的承担低龄儿童的全程的监护责任。而这样的一些网传的攻略之所以能够广泛的传播，本质上还是因为现实的需求和服务供给之间的一个错位。随着跨城生活、异地工作成为一个常态，暑期里呢，孩子独自往返于父母和长辈的家中，参与一些异地的研学、夏令营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是越来越多。很多的一些双职工家庭呢，可能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全程的陪同孩子出行，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困难归困难，可是孩子的安全是完全不能够忽视的。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呢，运行了多年，公众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的消费者呢，默认高铁作为主流长途出行的方式，也配套同类的服务。于是呢，所以网络上的一些偏方攻略就趁机的填补了这个信息的空白，也利用消费者的需求痛点来收割流量。有一些家长呢，也在尝试，侥幸的成功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制度的认可，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继续关注。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2: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0: 其实说实话哈，我作为一名家长，当然现在家里的孩子大了，可以独自的乘坐高铁，因为已经成人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小孩子，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一些家长，就让他自己独自坐高铁，这心该有多大呀。过去呢，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需求相对的零散，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一个诉求。近些年来呢，暑期节假日的相关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现有的一些重点旅客的帮扶可以说难以完全的匹配消费者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也是不实的一个信息在有生存空间的一个原因哈。但是呢，对于这些上传了这些网络攻略的，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违法或者说相关的违背的这个规则呢？相关的法律律师就表示，网传的攻略违背了铁路客运的现行规则，这些博主行为可能会构成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这些博主刻意的混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托运和高铁客运的规则，编造分开购票等等规避规定的乘车方案。

是属于捏造与客运规章不符的虚假信息，面向公众传播，涉嫌违反民法典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是属于过错侵权的行为。而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平台也应该及时地对这些攻略做出下架限流的处理，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而像铁路部门、消费者向平台投诉举报同类的不实内容之后，平台就应该及时地删除屏蔽相关的内容，不能放任它继续地扩散，否则平台需要就扩大的损失和博主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铁路12306官方已经多次的公开未成年人乘车的政策，平台具备核验铁路官方规章的条件，所以啊，不能以信息海量无法逐一审核来避免自己承担责任。当然了，从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孩子乘坐高铁的这个相关的需求，这也对我们的高铁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操的层面呢，当然也需要补齐配套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明确服务的准入门槛，限定年龄的区间，优先开放8到14周岁具备基本自理能力的儿童预约，严格的核验监护人的身份和信息。还有呢，就是开展有偿看护服务，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尝试，看到大家这个的需求。当然了，这也并不能替代铁路原来的这个乘车的禁令，铁路部门应当坚持没有预约铁路官方看护服务的未满14岁的周岁儿童不得独自进站乘车，从源头堵住网传钻空子的这些出行的漏洞，既满足暑期旅客的刚需，又守住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底线，真正的实现安全和便民的真正平衡。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大师。听上去好像很高大上，但是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大师其实并没那么高大上。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最近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紧急通知，于7月16号召开协会的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河南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等多项议题。事实上呢，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的宣布撤销之前颁发的大师、传承大师等等称号。同时呢，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以及各类大师评选认证的活动，整治违规评比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之机来认证牟利的突出的问题。确实，在现实当中，各种形形色色的大师还真不少见，但是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呈现出批量复制的势头，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称号就已经被社会理解为大师，好像和我们原来的像认为的大师已经相去甚远，它的含金量和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去年呢，就有媒体报道揭露了这些大师的称号背后的灰色的产业链，可谓大师论价卖，证书按金卖。大师数量的暴增，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动。只要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的评奖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等称号。而在一些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甚至只需要580元。可见哈，如此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的称号，不仅是严重的偏离了真实的评价，而且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可言，也非常的容易给公众带来一些误导。而且这些已经泛滥的可疑的大师们，在不断的侵蚀着行业协会该有的一份公信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评选机构本身就并没有在相关的部门登记备案，属于妥妥的野鸡的称号。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呢，这一轮各地行业协会对于一些违规大师称号的清退，实际上也是

规范行业协会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必须点赞。在今年四月对外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当中，就明确地提出，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以及涉外交流与合作，并且呢，已有协会因为在茶艺师等水平评价项目中未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将关键环节交由合作单位执行，并借机收取大额经营服务性费用，被作为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这些其实都传递出了从严规范行业协会的评比活动，整治大师们乱象的决心。当然了，即便是正规机构组织的严肃的评审，动不动就冠以大师、特级大师称号的风气也应该遏制。要知道，在咱们中国文化语境当中，大师往往是超越了专业领域的评价，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意味着专业造诣高，还包括了人格境界、思想深度，包括社会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师头衔的滥用本质上也是语言评价体系的一种通胀，也值得警惕。与这些花钱买来的头衔形成对照的是那些从来不以大师自居，但是却被大家长久铭记的人。有很多在讲台上站了很久，提出了很多学术的一些理念的人，从来不自称自己是大师。其实这样的清理行动也在释放着一种信号，那就是荣誉称号应当是对专业成就的一份认可，而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各级各类协会的权力应当受到监督，而不仅仅是可以随意颁发头衔的山寨机构。如果大师都是靠授予的，那么这个称号还是有点轻了，因为授予的权利既然可以赋予，当然也就可以收回，评审的条件既然可以这样定，那也就可以那样定。靠授予而来的头衔本质上是一种外挂的装饰，和持有者自身的专业水平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而真正让一个人立得住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他做过什么，留下什么，别人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而这些东西是授予不了的，也撤销不掉的。如果大师都是靠授予，那么整个行业的风向也会随之扭转。那些聪明的人不再把精力投注在专业的精进上，而是去研究评审者的偏好，编织一些人际网络，拼足评选所需要的硬条件。而潜心做事的人却被晾在了一边，长袖善舞的人频频地摘得桂冠。这样的激励机制就会传递给后来者，行业的根基自然会一点点地松动。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大师都是靠授予，那会是什么情况？那最可能当选的就是那些懂得经营关系、最擅长出席活动、精于包装自己的人。逻辑很简单呀，头衔既然掌握在少数评审的手中，获得头衔的最短路径，那就是钻研业，不是钻研业务，而是接近评审者。要知道，真正的大师不在证书上，不在合影当中，更不在镁光灯下，也不在觥筹交错的应酬场里，他们在书斋中，在讲台上，在诊室里，在那些不被聚焦却天长日久的岁月里。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量得出分量，也分得出真伪。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北京时间12: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6: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7: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6: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应壁，我是包磊。
7: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上线，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率队参加，围绕云南电网业务相关的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那今天的回音壁，我们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
6: 是的，那么在第一回复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听众咨询投诉的快速办理答复情况。
7: 热点解析，我们会连线云南电网公司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大家关注的能源大数据、新能源用电供应、电价等热点的问题。
6: 好的，我们首先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7: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上线单位云南电网公司受到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之后，工作人员迅速与投诉人联系，当天就调查了解，及时给予答复。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6: 好的，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昭通昭阳供电局副总经理蒙斌。你好，蒙副总经理。
8: 你好，主持人好。
6: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到现场了解的情况。
8: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到现场了解以后，就是洪女士反映的昭通昭阳区中粮一号院的这个遗嘱，就是小区违建比较严重，有五处呢在地下车库围起来自用，但是也把小区的就是公用电随时也围了起来，现在遗嘱委员会找到我们供电局，要把住处的这些改成一室一表，就是我们经过现场核查，是这样的情况。就洪女士反映的中粮一号院小区是位于我们昭通市昭阳区的醒根公园核心的片区，开发商为昭通市凤梁居职业有限公司，是2018年启动建设的。规划的总住宅有1822户。2021年，开发商申请了办理永久用电的手续，我们供电局打死了有两条实线式线路供电，就是开发商负责建水电源点到小区内部的供配电设施。目前该小区依然还在是总表的计量，小区供配电设施由物业公司运维来管理。对没有完成一次仪表改造的和资产的移交，在我们供电局一直在持续的以开发商和产权人的主体对其推进此事。截止到目前，该小区主要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小区的永久用电还未按照最初全面的设计方案建成，主要是有一回实线式线路的电缆没有按照设计完成那个施工，还在建设；二是小区的内部电力设施还不满足在居民住在小区电力配套的规范，主要是有多户的遗嘱在改造地下车库时，将规划建设这个通道内附设的公用电缆、桥架等电力设施包围在屋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该小区的电力设施还不满足国家的行里相关技术标准，暂时还不具备移交的条件。就针对这个小区电力设施存在的这些问题，几年来我们一直积极主动的多次与开发商等产权主体进行沟通联系，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促成开发商对这影响一户仪表改造和电力资产移交的主要问题已经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开发商已经提交了整改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昭通供电局这边将与政府相关部门一起持续的督促开发商开展整改，主动上门做好技术的服务和支撑的保障，等待开发商整改完成以后立即推动小区资产的移交。
6: 蒙副总，
8: 这是说法的一个情况。
6: 那这针对这个小区的情况，刚才您介绍哈，因为它还不达到相关的标准，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移交。但其中您也在介绍了，已经过去几年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可以有一个期限，就是督促他们大概在什么时间能够整改完成？因为这个确实小区的一些住户的权益是受到了侵犯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8: 现在我们都是与市住建局和区住建局在沟通汇报，由这住建部门在推动这个事情，由他的这物业管理科，他有个科室下边呢，在推动这个事情。
7: 也就我们是没有管理权的，是吧？我们得首先得完成前两步。

0: 就是开发商他要整改完成，达到这个条件。第二步呢，是开发商要有意愿移交给我们，才能到我们这里，我们才能进行接管。
1: 是的，是的，
0: 哎，明白明白。
1: 哎，如果在这个前期的工作顺利的话，预计年底以前能够完成呢。
0: 嗯嗯，但是条件就是开发商他要先整改完成。住建部门要配合，要督促开发商把这个整改完成。另外呢，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他还要主动的能够把这个事儿移交给我们才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主动移交这个事情，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嗯，
1: 他也没有太大的壁垒和困难。
2: 嗯，就是年底就可以实现移交了，是吗？
1: 如果他前期这一步走出来，就是年底以前能够完成的，预计是。
0: 嗯，那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儿？是没有钱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可能是资金的问题。
0: 哦，
1: 这个小区的建设的资金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0: 明白明白，嗯，那
1: 还有
0: 他
1: 内部的这整改，不是有几户把这公共部分都围起来嘛？
0: 嗯，
1: 地下车库，
0: 嗯，
1: 这也需要住建部门来推动。
0: 嗯，住建部门啊，城管要介入，这个处理好这个违建的情况。嗯，
2: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哈，这个事情能够多方联动，尽早的把这个能够落实小区住户的心愿啊，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一户一表的改造哈。那除了这个小区之外，另外蒙副总，我不知道目前朝阳区你们整个服务的这些住户，目前这个改造情况，一户一表的改造情况怎么样呢？
1: 在我们整个朝阳区对这一块的改造的进度还是挺好的。我们全市目前已经排查整改的这小区有773个，最主要的这773个80%都在朝阳区。经过多年的这些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小区的电力资产集收有658个。
2: 嗯。
1: 集收率已经达到85%，今年我们已报的有计划了，就是还对这个要把这前期遗嘱这些委员会这些动员起来，才能够完成今年的这移交的计划，也是要分步实施的，就是
2: 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刚才洪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希望这个交通供电局也能够一起督促这个开发商履行好整改责任，尽早的整改完成，共同去推动这个小区早日完成一户一表的改造和电力资产的移交。
0: 好，再次感谢蒙总经理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理祥云的一个问题。杨女士反映哈，她说她家的老房子你有倒塌的危险，电表要掉下来了，已经向当地的供电局反映，也有人来看了，但是没有解决，希望能够推进一下。
2: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大理祥云供电局副总经理刘志云。你好，刘副总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那昨天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核实过？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理祥云供电局副总经理刘志云。杨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大理祥云供电局呢高度重视，7月16号，也就是昨天，工作人员呢已经到了现场勘察了实地的核查。依据它的条件呢是符合这个仪表的情况的，我们列入依据国家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第28条的规定呢，办理仪表年度呢需向供电企业呢提供申请。昨天呢在现场呢已经向用户呢当面呢进行了告知，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今天将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呢做这个收集这个仪表的相关资料，预计在5个工作日呢，为用户呢完成这个仪表相关工作。
2: 那有没有了解一下哈？我们再多问一句，因为按照杨女士的反应呢，之前她已经向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并且有人来看了，但是她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个据我们现场了解了吧，她是和那个他们村上的那个工作人员说的才是，供电所的人是没有现场去看过这个的。我昨天就专门落实了。

0: 那像这样的情况哈，在住户提出反映之后，那如果按照常规的办理的话，我们比如说当地的供电所是不是需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了解实际情况呢？
1: 这个首先呢。

0: 任，统筹系统治理，精准修复长护管护，巩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流域生态重焕生机。
1: 在赤水河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村级河长郭军正带着几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巡查。威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2: 我们沿河走几公里啊，不捡不到半袋垃圾，那是因为啊，我们平时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发放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看见病人到来也要及时劝阻。
1: 威信县搭建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配齐192名河长、517名巡护人员，致密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流域管护网络。2023年以来，三级河长累计巡河超1.7万次。在赤水河威信段河坝渡口断面站，威信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水采样。目前，赤水河威信段设有13个监测断面，每个月采一次样。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威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进线。
3: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威信段干流水质标准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威信铁腕治污源头管控的持续攻坚，坚决拆除八座小水电站，完成生态复绿，统筹推进赤水河、白水江、南广河三河同治，整治114处入河排污口，铺设240公里截污管网，建成11座集镇污水处理站，同步配套162座农村一体化污水公厕，从源头削减入河污染。这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多处河段获评省级美丽河湖，赤水河昭通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水变清了，赤水河的水下生态也得到了恢复。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的鱼类已经从2020年初的36种恢复到43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威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4: 经常努力，这个昆明地府、云南光春还有中华台四宝沟头变大变多。
0: 2025年4月以来，宝山腾冲市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轻商、重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5: 你们好，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我们联合公安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和企业特派员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7月16号，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放在过去，酒店总经理郭志强最怕各类执法人员上门。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6: 不同的执法部门都是分作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点到我们酒店来进行检查，造成我们在经营管理上时间就不是很充裕。
1: 如今情况变了，2025年4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涉企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6: 自从采用了这个综合查一次这个模式以后，多家部门联合进行对酒店进行检查，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综合研判以后，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酒店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解决方案，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1: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安全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腾冲市腾五石化加油站负责人陈文天：
7: 几个

0: 部门同一一个时间，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为我们企业现场指出不足之处，及时整改，然后比较有人情味，不是一味的以处罚为主。
1: 腾冲市还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腾冲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郑兴柱：
2: 制定不以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以行政强制四张清单，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等制度。今年以来，共办理减免责4项，4608件。
1: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

0: 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好，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3: 7月16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至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4个国家的100余位市长、市长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围绕生态保护、城市治理、产业共建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现场发布了西双版纳倡议，明确了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成果共享、长效共赢四大方向，为区域城市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行动指引。 记者7月16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第5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为了24小时，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东北部、文山、红河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德宏北部、宝山西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8到28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 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

据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声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0: 致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子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养生智慧节目每周五1:30首播，周六早上9:30重播，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颈椎病的产生大多数是与长时间的颈部不良姿势有关系，比如平时长时间的低头姿势啊，缺乏活动锻炼或者劳累，都容易出现颈椎病。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锻炼颈椎，或者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呢？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赵志勇老师，请他呀继续给我们介绍怎样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
1: 达人榜，
0: 赵志勇，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优秀青年中医，第4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学术继承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推分会常务委员，从事推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6年，擅长脊柱推拿治疗和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骶髂关节综合征等脊柱及脊柱相关性疾病。赵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做客。
2: 你好子云，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很高兴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颈椎病的防治。
0: 欢迎您赵医生。赵医生啊，您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介绍了颈椎在发病之前的报警信号，以及颈椎病的预防方法等。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您要跟我们大家聊哪方面的话题呢？
2: 这期节目我们仍然说一说中医治疗颈椎病的方法。子云，你听说过导引吗？
0: 导引哦，我知道它是中国的一种养生术和治疗术。导引可以治疗颈椎病吗？
2: 非常对，导引是治疗颈椎病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导引是一种配合呼吸进行自我手法操作自主活动的防治疾病和强身保健的方法，它类似于现在的功法训练。导引康复操的话，可以改善患者颈部的血液循环，松解捏连和痉挛的软组织。健康人群做导引康复的话，可以起到预防作用。
0: 赵医生啊，导引康复操怎么做呢？您在节目当中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的话，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导引康复操怎么做。我们首先把这个预备的姿势做好，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臂自然下垂，全身放松，两眼平视，呼吸均匀，站着和坐着都可以。

0: 一个动作，左顾右盼，头先向左后转，然后随之向右转动，幅度亦大，以自觉酸胀为度，做30次。第二个动作，前后点头，头先向前屈，屈到最大的角度，尽量让自己的下巴碰到自己的胸骨，然后再尽量向后仰，仰到最大的程度，同样做30次。第三个动作，悬肩舒颈，双手置于两侧肩部，掌心向下，两臂先由后向前旋转20到30次，再由前向后旋转20到30次。第四个动作，头手相看，两只手交叉紧贴在后颈部，用力顶头颈，头颈向后用力，相互抵抗5次。第五个动作，双手托天，双手上举过头，掌心向上，仰视手背5秒钟，注意腰椎不要用力。第六个动作，提肩缩紧，双肩慢慢提起，颈部尽量向下缩，停留片刻后，双肩慢慢放松，头颈自然伸出，还原自然，然后再将双肩用力往下沉，头颈部向上拔升，停留片刻后，双肩放松，并自然呼吸。注意在缩颈的同时要慢慢吸气，停留时要憋气，松肩的时候要尽量使肩颈放松，回到自然式后再反复做4次。第七个动作，左右摆动，头部缓缓向左肩倾斜，使左耳贴于左肩，停留片刻后，头部返回中立位，然后再向右肩倾斜，同样右耳要贴近右肩，停留片刻后再回到中立位，这样反复做4次。在头部摆动时需要吸气，回到中立位时慢慢呼气，做操时双肩及颈项部要放松，动作应慢而稳。第八个动作，前俯后仰，双手叉腰，先抬头后仰，同时呼气，双眼望天，停留片刻，然后缓慢地向前胸部低头，同时吸气，双眼看地，做此动作时要闭口，使下颌尽量贴近前胸，停留片刻后再上下反复做4次。
1: 三分智，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2: 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患者朋友，方便大家寻医问药，我们节目特创建了服务大众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的方法如下，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紫云和你聊健康，即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并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送，我会带着大家的问题找到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记住了，每周呢，请您准时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养生智慧节目，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五中午的1点半，重播时间是周六早上的9点半。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赵志勇大夫，在节目当中呢，正在给我们介绍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紫云呢是紫色的紫，云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1: 三分智，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 只为您

0: 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临床常见的多发病，随着现代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其发病率啊日趋增高。患者往往发病后甚至是不能够坚持工作才到医院就诊，严重的影响了身体健康。医生呢一般建议应以预防为主，防治颈椎病。赵医生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到预防呢？
2: 子云，我们应该从生活细节来预防颈椎病，特别是常常坐着而又很少运动的人，应该注意正确的坐姿、站姿、走姿和睡姿。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些生活当中一些姿势该怎么放置。正确的坐姿应尽量拉近与工作台的距离，将座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位置，腰部挺直，双肩自然后展。工作间隙应该随呼吸做提肩运动，每隔5到10分钟应该抬头后仰休息片刻，使头、颈、肩、胸在一种微微紧绷的正常生理状态下，应该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的前倾或者后仰。站立的时候应该全身从脚心开始微微上扬，即收腹挺胸，双肩撑开稍向后展，双手微微收拢自然下垂，下颌微微收紧，目光平视，后腰收紧，骨盆上提，腿部的肌肉绷紧，膝盖内侧夹紧，使脊柱保持正常的生理曲线。行走的时候双手微微向身后甩，双腿夹紧，双脚尽量走在同一直线上。走路的时候脚跟先着地，脚掌后着地，让胯部随之产生一种韵律般的轻微扭动。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枕头的选择，枕头是颈椎的保护工具。一个成年人每天睡眠6到9个小时，即每天1/4到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上，即在枕头上度过的，所以枕头应该符合人体颈椎的生理曲线，才能够完全适合颈椎的承托。人在睡眠后颈肩部肌肉完全放松，依靠椎间韧带和关节囊的弹性来维护椎间结构的正常关系。如果长期使用高度不适合的枕头，会使颈椎某处屈曲过度，从而就会使此处的韧带和关节囊牵缠并损伤，造成颈椎失稳，发生关节错位，进而发展成为颈椎病。这类人常常表现为睡眠中或是睡眠后晨起颈项部不适、落枕、头昏、头痛或者顽固性的失眠枕。合理的枕头对治疗和预防颈椎十分重要，是药物治疗不能取代的，但应长期坚持使用。
1: 赵医生啊，我们平时应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枕头呢？
2: 枕头的选择特别要注意2点，第一，科学的高度，第二点，适合的硬度。第一点，枕头的高度。现代研究认为，枕头以稍低于肩到同侧颈部的距离为宜，枕高是根据人体颈部7个颈椎排列的生理曲度而确定的，只有适应这一生理弯曲，才能使颈部肌肉、韧带及关节处于放松状态，枕头过高或者过低都是有害的。高枕妨碍头部血液循环，易造成脑缺血、打鼾或者落枕，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高枕无忧。而低枕的话会使头部充血，造成眼睑和颜面的浮肿，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更应该选择合适的枕头。枕头的高度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提过，如果以平卧为主的患者的话，咱们建议以自己的颧高来衡量枕头的高度。如果以侧卧为主的患者的话，把枕头压实以后以自己单侧的肩宽高度相近是比较适合的高度。
1: 赵医生啊，您刚才说到我们枕头的高度是有要求的，那么枕头的软硬度有没有要求呢？
2: 枕头软硬度我们应该选择软硬度适中的枕头，稍有弹性为好。

0: 枕头太硬，头颈与枕部接触的相对压力增大，引起头部不适；枕头太软，则难以维持正常高度，使头颈部得不到一定的支持而疲劳；枕头的弹性太大，则头部不断受到外部弹力的作用，易产生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此，枕芯选用稻壳枕、荞麦皮、决明子等材质比较适合，以软硬适宜，流动性好，略有弹性，对睡眠和健康都大有益处。
1: 赵医生啊，我听说我们的睡姿不对也会患有颈椎病，是这样的吗？
0: 对，我们的睡姿对颈椎影响非常大。比如说俯卧睡眠，因为俯卧位睡眠的时候鼻子向下，呼吸不够通畅，所以只好扭着颈项俯卧而睡，这样就很容易发生颈部的扭曲错位，颈椎的侧弯，造成颈椎病的发生。第二种错误的睡姿，固定一侧。有些人喜欢固定侧卧睡眠，特别是带着孩子的女同志，总喜欢爱面朝孩子的方向睡。若一直左侧卧睡眠，可增加心脏的负担，使心脏收缩受限，不利于心脏功能正常进行，久而久之可以导致脊柱侧弯而发生颈椎病。第三种错误的睡姿是身体扭曲睡眠，即人体上下两段呈麻花状扭曲睡眠，脊柱失去垂直向下的平衡，导致颈肌韧带慢性劳损而发生颈椎病。第四种错误的睡眠姿势是侧卧屈颈屈腰睡眠，这种姿势加大了颈腰椎的曲度而易发生颈椎病。第五种错误的姿势，仰卧扭头睡眠，这种姿势易导致颈肌及下韧带的损伤而发生急性的颈椎错位和慢性劳损。还有一些人喜欢头靠在床上看书报，这种体位会增加颈背的屈曲度，损害颈椎乃至整个脊柱正常力学平衡，从而导致颈椎病的发生，或直接使颈椎发生错位。对以上不正确的睡眠姿势，应在医生的指导下予以纠正和训练，使之养成良好的睡眠姿势。
1: 赵医生啊，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呢是不正确的睡姿，那么正确的睡姿应该怎么做呢？
0: 正确的睡眠姿势可避免或减少颈椎病的发生。对于发生颈椎病的患者来说，正确的睡姿对颈椎可起到保护作用，而避免进一步受到损害，同时也有利于其他治疗措施的实施。正确的睡姿应该是这样的，仰卧位或左右侧卧位交替睡眠，这几种睡姿各需要多长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律和要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仰卧睡眠的时候，头部应该摆正，颈部不可扭曲，双下肢自然伸直放松；侧卧睡眠时，双下肢自然屈曲，即自然的屈膝屈胯，左右交替进行。
1: 由于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我们的脖子会感觉僵硬酸痛，俗称电脑脖。为了能够消除电脑脖呢，赵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上班一族一套预防颈椎病的按摩操呢？
0: 好的，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个颈椎的按摩操教给大家。第一个动作，按摩百会，用力由轻到重按摩20次，可以起到健脑凝神、益气固脱的功效。第二个动作，对按头部，同样对按20次，可以起到清脑明目、振奋精神的作用。第三步，按揉风池，由轻到重按揉20次，可以起到疏风散寒、开窍镇痛的作用。第四步，拿捏颈项，拿捏颈项20次，可以起到解筋止痛、调和气血的作用。第五步，按压肩颈20次，可以起到通经活络、散寒止痛的作用。第六步，按摩大椎20次，可以起到疏风散寒、活血通络的作用。第七步，对按内关和外关，按揉1/2到1分钟，可以起到宁心通络、宽胸行气的作用。第八步，掐揉合谷15次，可以起到疏风解表、开窍醒脑的作用。第九步，舒摩头顶，将手指分开，稍加压力，从前发际沿头顶到脑后做梳头的动作20次，可以起到提神醒目、清脑镇痛的作用。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

0: 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都市白领长期伏案工作多，很是容易受到颈椎病的困扰啊，给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大大降低了生活的质量。为了能够达到防治颈椎病的目的，云南省中医院推拿科赵志勇老师呢，教了我们一套自我按摩操。每天呢，您可以在工作的间隙做1到2次，来保护我们的颈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养生智慧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享。
2: 感谢子英，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谢谢大家，再会。
1: 再会。
3: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4: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3: 让爱心尽情绽放，
4: 让扶贫温暖你我，
3: 奉献爱心，
4: 收获幸福，
3: 扶贫济困，
4: 贵在有你。

我们都遵循佛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直接。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那今天我们首先会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咱们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云南重要的新闻资讯。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呢会通过一些数字来了解咱们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7月17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了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那么这些数据就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云南省升级类

0: 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同比下降2.2%。那么按照消费形态来分，餐饮收入增长1.5%，消费品零售下降了2.8%。另外，在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的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是1541.06亿元，同比增长3.4%。分行业来看，新兴服务业引领作用凸显，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8.9%。另外，从细分的领域上来看，集成电路设计和数字内容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行业的增速均突破了30%。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是2047.2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2%。分品种来看，火力发电量下降了4.3%，水力发电量下降2.8%，风力发电量增长了3.0%，太阳能发电量增长18.5%。发电量中，清洁电力比重为84.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8个百分点。好，发现新云南，刚才我们梳理了一组数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前行。根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那么贸易额呢是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那么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0%。最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啊，就印发了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若干措施。那么，围绕了创业生态以及融资渠道、人才评价和技能培训等9个方面，推出了系统性的支持政策。这是我省首次针对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出台的专项扶持措施，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培育创新创业的新业态。最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厅联合印发了《培育旅居创业新动态20条措施》，旨在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不断创新旅居产品业态，着力完善旅居配套体系，积极推动旅居从短期观光向长期居住，从单纯的旅居向旅居创业升级。那么措施就围绕了特色产业和创业平台，以及平台资源能力提升，还有资本减负以及环境营造这6大维度，提出了20条具体的支持政策，全面的激活旅居人员在滇创新创业活力。另外，措施也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全面的去摸排闲置办公楼以及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等等资源，对于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那么此外，进一步的去提升旅居人员的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今年，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列为全省实践惠民实事之一。省司法厅同步实施了人民调解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部署，协同发力，持续地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1道防线。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详细了解一下。
1: 今年5月，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完备、可量化的人民调解专项管理制度。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划定全省统一调解工作标尺，对案件受理、等级划分、卷宗制作、补贴发放、监督管理全流程作出统一硬性规定。 彻底解决一

0: 网各地调解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问题。云南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处处长唐正平：
1: 畅通法院、综治中心、信访仲裁机构、纠纷委托的移交通道，推动大量的矛盾在诉前、反前就地得到分流和化解，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线上调解平台的应用，支持群众远程提交调解申请，视频在线调处，有效减少群众线下往返跑路的时间成本。
0: 为建强调解力量，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明确派驻调解规范，468名退休政法人员参与到人民调解当中，全省113个拘留所全部设立调解工作室，前置化解酒后冲突、小额债务等治安衍生纠纷，上半年就地化解300多件。全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兜底、行业调解补充、多方联动的全域网络，已建成村社区乡镇调委会1.7万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2000多个，现有15万多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调解纠纷18.28万件，调解成功17.3万件，成功率94.6%。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高兵：
2: 我们将督促各地落实案件管理办法，常态化管动排查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员激励保障机制，举办省级技能决赛，压实各地练兵责任，全面推广智慧调解服务，优化简化操作流程，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3: 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的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们去玉溪了解一下。
4: 今年玉溪各地于五月下旬进入雨季，截至7月14号，全市累计降水380.2毫米，出现4次暴雨天气，单点性暴雨196站次。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5: 预计今年主汛期玉溪降水时空极不均匀，单点性极端强降雨比较突出，并且降雨时段集中，因此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压力不小。
4: 为高效应对汛期天气挑战，玉溪气象部门依托1262预警叫应机制，点对点叫应叫醒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气象观测质量管理相关规范，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布1262精细化专题预报服务材料217，校应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561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播发预警信息60多条。
4: 同时，玉溪气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天气状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理，常态化开展天气过程复盘总结和专业技术下沉指导，全面提升基层气象人员实战处置和应急服务能力。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6: 我们建立常态化联合会商、信息互通共享、灾害联合预警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为全市防汛调度、灾害防范提供气象支撑。
4: 气象部门提醒，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务必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3: 近年来，昭通市威信县切实扛起赤水河源头保护政治责任，统筹系统治理，精准修复长效管护，稳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流域生态重焕生机。
7: 在赤水河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村级河长郭军正带着几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巡查。威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8: 我们沿河走几公里啊，都捡不到半袋垃圾，那是因为啊，我们平时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发放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看见病人到来也要及时劝阻。
7: 威信县搭建县乡村三级合长体系，配齐192名合长，517

名巡护人员，致密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流域管护网络。2023年以来，三级河长累计巡河超1.7万次。在赤水河威信段河坝渡口断面站，威信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近年来，昭通市威信县切实扛起赤水河源头保护政治责任，统筹系统治理，精准修复，长效管护，稳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流域生态重焕生机。
3: 在赤水河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村级河长郭军正带着几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巡查。威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4: 我们沿河走几公里啊，都捡不到半袋垃圾，那是因为啊，我们平时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发放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看见病人到来也要及时劝阻。
3: 威信县搭建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配齐192名河长、517名巡护人员，致密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流域管护网络。2023年以来，三级河长累计巡河超1.7万次。在赤水河威信段河坝渡口断面站，威信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水采样。目前，赤水河威信段设有13个监测断面，每个月采一次样。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威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靳倩：
5: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威信段干流水质标准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3类水质标准。
3: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威信铁腕治污、源头管控的持续攻坚，坚决拆除8座小水电站，完成生态复绿，统筹推进赤水河、白水江、南广河三河同治。整治114处入河排污口，铺设240公里截污管网，建成11座集镇污水处理站，同步配套162座农村一体化污水公厕，从源头削减入河污染。这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多处河段获评省级美丽河湖，赤水河昭通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水变清了，赤水河的水下生态也得到了恢复。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的鱼类已经从2020年初的36种恢复到43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威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6: 经常努力，这个昆明鲤鱼、云南光鹑还有中华头细胞沟头变大变多。
2: 2025年4月以来，宝山市腾冲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

0: 察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轻伤、重伤、安伤、负伤的发展氛围。
1: 你们好，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我们联合公安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和企业特派员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7月16号，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放在过去，酒店总经理郭志强最怕各类执法人员上门。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3: 不同的执法部门都是分作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点到我们酒店来进行检查，造成我们在经营管理上时间就不是很充裕。
2: 如今情况变了，2025年4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涉企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3: 自从采用了这个综合查一次这个模式以后，多家部门联合进行对酒店进行检查，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综合研判以后，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酒店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解决方案，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2: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安全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腾冲市腾五石化加油站负责人陈文天：
4: 几个部门同一个时间，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为我们企业现场指出不足之处，及时整改，然后比较有人情味，不是一味的以处罚为主。
2: 腾冲市还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腾冲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郑兴柱：
5: 制定不以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以行政强制四张清单，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等制度，今年以来共办理减免责4项，4608件。
2: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等方面，呼吁各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填报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预约订单。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7月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学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东部、楚雄州北部和东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德宏州北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卤水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景洪中雨23到29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安排的节目内容。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5: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7: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5: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8: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9: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9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今年上半年，云南省火力发电量下降 4.3%， 水力发电量下降 2.8%， 风力发电量增长 3.0%， 太阳能发电量增长 18.5%， 发电量中清洁电力比重为 84.5%， 比上年同期提高 0.8%。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等8项行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21点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为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南非媒体16号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的消息说，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但尚未向外界释放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造成影响。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昨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
9: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南美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文
10: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9: 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三立：
11: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迹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以保护古迹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9: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成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总编辑李雅芳：
12: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9: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15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被叶宗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13: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8: 进入暑期，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大家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深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4: 曲靖荣媒记者张亚玲：
15: 现在呢，我们在南城门的城墙集市的步道上，可以看到呢，这里摊位错落有致，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这些文创摊位呢一字排开。各类清凉美食呀，也是香气四溢，露天的民谣弹唱等体验活动呢依次上演。
14: 在曲靖市，今年暑期全面升级的城墙集市是麒麟区廖阔街道老街新市避暑季核心创新场景。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避暑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湖南游客陈荣秀：
16: 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摆了60样的特色糖画、扎浪这些东西，还有当地特色。晚上去唐市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满满的。
14: 曲靖南城门城墙集市美食摊主王康：
17: 现在高峰期一小时就能卖上百个，大多数都是外地避暑的游客，还有不少人专门打包带走，说要让家人尝尝曲靖的味道。
14: 进入七月份，昭通市鲁甸县累计接待游客95000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300多万元。游客们白天感受田园诗意生活，夜晚体验市井烟火味道。昭通小肉串、牛干巴、苦荞凉粉等地道特色美食让大家连连称赞。四川游客周成轩：
16: 觉得这儿的温度啊比较舒服，然后啊就是白天在云地里面搭帐篷，晚上啊觉得这就是意思来吃点烧烤啊，喝点一啤酒啊耍哈。昭通的这个小肉串啊吃起很香很巴适。
14: 暑期以来，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比上个月增长60%。为妥善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景点细化服务，提升游客出游体验。弥勒太平湖景区运营部经理卢永超：
18: 集中进行了这个员工培训以及彻底的这种设施设备的检查，我们增加了摆渡车的运力，将借助这个我们的智慧园区管理系统，然后呢实施监测客流，精准调度。
8: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比1至5月加快2.4个百分点。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云系经济作物生产形势总体良好，水果产量增长5.2%，茶叶产量增长4.1%，中药材产量增长7.6%。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9: 今年玉溪各地于五月下旬进入雨季，截至7月14号，全市累计降水380.2毫米，出现4次暴雨天气，单点性暴雨196站次。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20: 预计今年主汛期玉溪降水时空极不均匀，单点性极端强降雨比较突出，并且降雨时段集中，因此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压力不小。
19: 为高效应对汛期天气挑战，玉溪气象部门依托1262预警叫应机制，点对点叫应叫醒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气象观测质量管理相关规范，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2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布1262精细化专题预报服务材料217，校应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561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播发预警信息60多条。
19: 同时，玉溪气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天气状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理，常态化开展天气过程复盘总结和专业技术下沉指导，全面提升基层气象人员实战处置和应急服务能力。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21: 我们建立常态化联合会商、信息互通共享、灾害联合预警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为全市防汛调度、灾害防范提供气象支撑。
19: 气象部门提醒，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务必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2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音。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 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

0: 护政治责任，统筹系统治理，精准修复，长效管护，稳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流域生态重焕生机。
1: 在赤水河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村级河长郭军正带着几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巡查。威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2: 我们沿河走几公里啊，都捡不到半袋垃圾，那是因为啊，我们平时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发放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看见病人到来也要及时劝阻。
1: 威信县搭建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配齐192名河长、517名巡护人员，致密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流域管护网络。2023年以来，三级河长累计巡河超1.7万次。在赤水河威信段河坝渡口断面站，威信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水采样。目前，赤水河威信段设有13个监测断面，每个月采一次样。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威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靳倩：
3: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威信段干流水质标准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威信铁腕治污、源头管控的持续攻坚，坚决拆除八座小水电站，完成生态复绿，统筹推进赤水河、白水江、南广河三河同治，整治114处入河排污口，铺设240公里截污管网，建成11座集镇污水处理站，同步配套162座农村一体化污水公厕，从源头削减入河污染。这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多处河段获评省级美丽河湖，赤水河昭通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水变清了，赤水河的水下生态也得到了恢复。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的鱼类已经从2020年初的36种恢复到43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威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4: 经常努力，这个昆明地府、云南光川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0: 2025年4月以来，宝山市腾冲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亲商、重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5: 你们好，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我们联合公安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和企业特派员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7月16号，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放在过去，酒店总经理郭志强最怕各类执法人员上门。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6: 不同的执法部门都是分作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点到我们酒店来进行检查，造成我们在经营管理上时间就不是很充裕。
1: 如今情况变了，2025年4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涉企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6: 自从采用了这个综合查一次这个模式以后，多家部门联合进行对酒店进行检查，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综合研判以后，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酒店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解决方案，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1: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安全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腾冲市腾五石化加油站负责人陈文天：
7: 几个部门同一个时间，然后到我们这边来 为我

0: 我们企业现场指出不足之处，及时整改，然后比较有人情味，不是一味的以处罚为主。
1: 腾冲市还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腾冲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郑兴柱：
2: 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予行政强制四张清单，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等制度。今年以来，共办理减免责四项4608件。
1: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
3: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等方面，呼吁各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填报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预约订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东部、楚雄州北部和东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德宏州北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泸水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景洪中雨，23到29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安排的节目内容。
5: 极端天气如何做好自身防范？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 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果万不得已，需要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到雷击的危险，并且脱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容易遭到雷击。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在雷电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宜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伤人。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0: 年期综合症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热门综艺《亲爱的客栈》拍摄地泸沽湖，真可以用美得一尘不染、清丽绝俗来形容。确实，在泸沽湖，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青山环绕着湛蓝的湖水，人在岸边走，船在湖中游。晨曦的阳光洒在湖面上，给宝蓝色的湖水镀上了一层金辉，明艳动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给人一种写意般的唯美。这里绝对没有雾霾，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再加上高原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超级理想的观星圣地。云淡风轻，落花流水，在寂静中聆听风的歌声，把日子过成诗，不就是泸沽湖生活的真实写照吗？世代生活于此的摩梭人，延续着灿烂而悠久的母系社会文化，成为现代社会文明潮涌中的一粒遗珠。独特的走婚制度和原始的民俗风情，让这里有着东方女儿国的美誉。今天的节目中，就将带您具体到景点去走走。我首先带您环湖游，因为环湖游览的是亲近泸沽湖最好的方式。全岛半岛多，所以呢码头也多，各个码头都有舟槽船可以坐，分为手划、电动两种，一般是船夫掌舵。其中最经典最美的水路景色是从大洛水三家村码头上船划到里务比岛，在尼塞小洛水这种稍微偏僻一点的村落，划着划着船，没准儿就会在草海里捡到野鸭蛋，

很有趣呢。天空亮起来，远处的小岛与静静漂浮的猪槽船在朝阳的照耀下更显梦幻，这也成为了很多摄影师钟爱的美景。草海，它是泸沽湖的子湖泊，泸沽湖的水与它相连，草海因为常年泥沙淤积，湖水较浅，生有茂密的芦苇而得名。15000亩的草海是镶嵌在泸沽湖东面的翡翠，几十种水生植物、奇珍异鸟和各种鱼虾、贝罗蛙等构成罕见的生物大观园。如果您是秋天去草海，那耀眼的金黄色就像一块暖融融的无边地毯，铺满整个泸沽湖畔。草海上有一座著名的走婚桥，长达300多米，连接草海两岸的村落，也被称为天下第一鹊桥。它是设在草海芦苇丛中的一座长达300米的木桥。走婚桥是摩梭男女约会的地方，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走婚桥承载了摩梭男女无数的爱情和浪漫。如果你也是带着亲爱的他来的话，那就一起牵手走过这座桥吧，求婚更是适合不过了。如果是情侣前往，那么下面这个地方你也一定要去，那就是去看情人树。对泸沽湖第一印象就是在湖滩边上的两棵大树，这两棵大树呢被称为情人树，一高一矮，一双一对，生长在泸沽湖旁，像亲密的伴侣一般不愿分开。泸沽湖有水更有山，格姆女神山也叫狮子山，海拔约3754.7米，是泸沽湖四周最高的山峰。曾有人这样描述它，狮子山是永宁风景中最显著的景致，这山名副其实，很像一头安睡的狮子，头面对着湖，倾斜着横岭是狮子的脚爪，在绿色湖水中休息呢。上山有索道，乘坐索道看泸沽湖又是别样的风景。转山节期间，摩梭人都要上女神山祭祀女神。在格姆女神山的旁边是里格岛，它是泸沽湖海湾内一个美丽的半岛，海岛三面环水，左右青山怀抱，傍立格姆女神山，坐拥无敌湖景。在公路旁的观景台拍里格，就像一只玉簪子深入晶莹剔透的湖水中。在里格岛上可以拍到半岛的全貌，如果你选对了角度，可以拍出一个心形的湖泊。在这儿还有一座小岛，名字叫博洼岛，又叫王妃岛，是末代佐索土司修建，专门为安置末代王妃萧淑明所用。16岁的萧淑明在这个岛上消磨他整个青春年华，如今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博洼岛是一个美丽而有点神秘的袖珍岛，可以从草海乘船前往，约10分钟到。岛上的风光秀丽，四周群山环抱，湖岸曲折蜿蜒，很适合在这儿静静地待上几天。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女神山脚下，还有一处美景，叫做女神湾，又叫达祖湾。它位于安纳俄岛，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纳西族村落，村子里的人从村后的转山古道就可以到达格姆女神山的女神庙、女神洞，而我们游客呢，一般都只能乘坐索道上山。女神湾是泸沽湖最有名的湾之一，背靠女神山，正面朝向大半个泸沽湖，能够欣赏到真正的山河日落之大美。如果您想感受摩梭人的古老村庄，那下面的这两个地方就不得不去了。一个是大洛水村，它位于泸沽湖的西南方，是湖边最早开发的村庄，
村子景色优美，设备完备，是很多游客必游的地方。沿湖岸都是摩梭人家的木房子，现在多数改造为旅馆。晚上，当地的摩梭人会穿起传统的服饰，表演歌舞，加入他们当中一起跳舞，岂不快哉？尼塞村是格姆女神山脚下的一个摩梭族的自然村，村子很小很幽静，著名的情人树也就是在尼塞村里了。去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去和所有喜欢的待在一起。十年生活也许有万般的变化，但身边的你一如既往，回归至简至美至真至纯，倾听自己和所爱，触摸平凡里的烟火气。这样的生活是多少人向往而触及不到的日子，亦是时代变迁，亦是原野不在。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带着你最爱的人，过上那么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今年休假，您想好去处了吗？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十里春风，只为与你相约泸沽湖。泸沽湖走笔，作者三色堇。扎西，世界的正午成为我不可逃避的追忆，摩梭小院的青竹像是傍晚的雪，在寂静中抒情。风从田野上吹过，扎西将黝黑的肌肤放在一片斜坡上，放在他用坏的时光里，直到山中的夜色越来越沉，他们总是同时拥抱着一个真理，在灰尘与红尘之间，在高高的枯草与细碎的星辰之间，在摩梭人的旧事和执念、风骨与精神之间，这些远不及他马背上的身姿。他的墙上挂满了酒囊、马刀、蓑衣与好看的羽毛，他喜欢野花开到极致，开到奢靡。尽管他有北方雄狮的气势，一匹马闪过远方，他在等星空之外的物象，在等突然而至的一场暴风雪。
2: Let's go, tips。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师大附属润城学校初二年级的陈奥林。泸沽湖之所以深深吸引外来的游客，是因为这里有着独特的民俗和传统文化。作为负责任的小旅游者，我们应该尊重和享受这份特别的感觉，尽量不要把属于你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留在当地，以便使更多的游客感受泸沽湖原生态的魅力。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尊重当地文化。接下来教大家几句摩梭语吧。泸沽湖谢纳米，你好娇纳，谢谢阿米色，对不起冒高色，祝好运顶布尔加可，吃饭哈子，骑马如战。你们学会了吗？再说一句顶布尔加可祝您好运。我是陈奥林，感谢您的收听。
4: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泸沽湖有大美，美在湖光山色中。泸沽湖有真性情，摩梭人独特的文化让人耳目一新。泸沽湖的美是一潭清冽的琼浆，甜在心底，醉在心头。忙碌在各个领域的你，来到这里，强行放慢节奏，感受慵懒时光的快感。我们又何尝不是应该懒一懒了呢？欢迎您收听这一期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你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挽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继续来送上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李荣浩翻唱的一首《边走边唱》，黄磊的一首《边走边唱》是李荣浩这张专辑当中唯一

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接下来分享陈慧琳以及郑中基所带来的制造浪漫。

对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深刻且无所畏惧的接纳，明智而又充满着创造力地出现在难以理解的当下之中，然后继续迈出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久你就会得到久违的答案和明亮。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分享胡彦斌的男配角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听到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接下来分享王菁所带来的爱，转了一圈。

节目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和你分享到这首歌《子曰》。

就打，不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你却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没想到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听到周慧给从前。

那现在时间是1:45。梁静茹的情歌总是那样的打动人心，来带你听到这首《昨天》。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听到沈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无论任何时刻听到周传雄的黄昏，都会觉得天色瞬间暗淡。也许最悲哀的伤痛真的就如黑洞，能够吞噬阳光。送上周传雄黄昏。

那现在已经是2:44。点播当中和你一起聆听郑中基，绝口不提爱你。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来听到这首，星星来自于许慧欣。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送上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散。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听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送上特务，来自于陈晓东。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下一个天亮》。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恋上一个人》。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的事情。

0: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
1: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爱情字典。

能够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重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送上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张学友这首歌 I don't wanna be

每一个现在其实呢都是我们过去的努力经营来得来的结果，那当然每一个现在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所形成的，不一定都是努力，也许呢要打破现在的现状，只有呢把握好每一个今天，从今天做起，未来才会朝我们想要的样子来发展。我们听到这首歌《非卖品》。

多年前在音乐当中以一种温暖体贴亲切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啊，虏获了很多的歌迷。你总是会觉得他就是在音乐当中扮演一个非常普通的所在，却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在奔波着，那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奋斗史都可以在他音乐当中听得到。我们来听听五月天这首《后来的我们》。

Thank yo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0: 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0: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 勇于自我革新。

0: 心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

0: 之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昆明中雨，18到25度。
10: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9: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0: 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9: 今年上半年，云南安全生产形势

0: 总体稳定，防汛减灾救灾成效明显。
1: 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举办，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3: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服务业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立足云南优势和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宁强调，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绿色能源大省，发展服务业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服务业规模体量逐步壮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加快释放。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稳，产业升级就越快，群众收入就越有保障，人民生活品质就越高。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特色，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抓好10个方面工作，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走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的路子，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建设一批避暑避寒、乡村休闲、湖滨度假等特色鲜明的旅居休闲城市、村落和旅游目的地，支持旅居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扩大优质文旅消费供给。要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围绕前端、中端、后端做好农业技术检验检测、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服务，开展种养托管、无人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要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健康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康养旅居，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做强电力交易平台，提升电网适配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碳市场与绿证绿电的衔接协同，推进绿电直联，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交通等。要把居民服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抓好普惠服务便利可及、技能培训、安全监管、权益保障，办好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托儿所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等，合理布局小超市、充电桩、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实现居民服务标准化和职业化。要把现代物流打造成重要支撑，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建设国家省级物流枢纽和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做强多式联运、电商物流、快递快运、航空货运等，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要把节能环保服务打造成特色品牌，促进湖泊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化，聚焦环境监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工程改造等，培育一批龙头环保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服务绿色发展。

0: 要把科技服务打造成创新动力，支持省属企业、民营企业组建研发服务机构，培引科技服务企业，鼓励各类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打造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要把金融服务打造成发展助推器，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专属信贷产品，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大力引进金融机构和资源，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把数字服务打造成关键引擎，发挥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制造业、物流业、旅游旅居、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探索外数内算外用模式，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王宁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抓引导，抓规范，抓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外，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一年接着一年抓，久久为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昆明市、丽江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李小三、王显刚、郭大进、刘勇、徐浩、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和江山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将紧扣15产业发展规划导向，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云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李小红：
2: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云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1至6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0: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马志龙：
3: 今年一季度，丽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0: 云南世纪华宝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华：
4: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抗氧全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抗氧专业人才，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抗氧服务。
0: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势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处副处长毕波：
5: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0: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6: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

0: 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源，
2: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1: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和兴，
3: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1: 云南建投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菊，
4: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深耕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5: 云广短评。
6: 昨天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鲜明信号。目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已达1.8万亿，今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百亿级。发展服务业，云南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场景多、前景广、市场大。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要有机遇意识，根据自身实际对标发达地区市县，学方法、学理念、学思路，哪怕只做强做大1到2个，只要让产业实现发展，让群众实现增收，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都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7: 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8: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云南省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胡敏。
9: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8: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小卫，
10: 夏粮的单产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8: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

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 79.5%、 27.7%。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
1: 昨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通信保障等相关情况。
2: 今年1至6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冯荣：
3: 3至4月为冰雹高发期，5至6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2: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4: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2: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罗俊友：
5: 我们采购了1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关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7: 7月16号，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传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燕春、缅甸宣传部部长腾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云南旅行博主初一：
8: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2: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缅籍专家龙威：
9: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2: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云南大学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10: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

0: 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集中学习邀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林文勋做专题辅导。会强调，要在践行初心使命上带好头，深入领会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大工作放到国家发展大局和全省中心工作中谋划推进，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尽好责，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在强化自身建设上做示范，深化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曾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各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参加学习。
2: 昨天是聂耳纪念日，玉溪市在聂耳广场举行同声国旗、同唱国歌纪念活动。
3: 作为聂耳故乡和国歌诞生地，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丁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联合表演节目，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上海市丁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徐涵。
4: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5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我也要像先烈们一样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3: 这次活动是2026年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玉溪市近期还将举办聂耳杯演讲邀请赛、花灯戏聂耳展演、交响乐组曲聂耳语国歌专场演出、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10多项特色活动。
1: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红河、玉溪、普洱、德宏、宝山局地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德宏盈江、普洱江城、红河陆春局地雨量或超250毫米。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6: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 7月9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固定电话无法正常使用等问题。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当场承诺，将组织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快速为商户解决问题。目前工作推进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
7: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新街坊，由于开发商在建设时未铺设联通主干光缆，导致整片临街商铺区域都没有宽带资源覆盖。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等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接到金色热线栏目组反映后，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制定专项网络补点方案。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建设维护专员蔡元林，
8: 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施工困难点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人员，然后一方面的话跟物业进行协调沟通，一方面跟市政道路这边进行一个报备，报备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商铺的这个分布情况对他们制定量身的解决方案了嘛，一次性的把困难点给攻克了，做到了这边的商铺全覆盖。
7: 线缆铺设施工完成后，联通智家工程师随即上门为用户进行安装调试。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智家工程师蒋金才：
9: 小型工程补点完成之后，我们第一时间

0: 联系用户上门安装，也对用户的签证宽带进行一个测试，确保零掉线、零卡断，保证网络一个高标准的达到千兆。后续我们也会对周边的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检，确保网络畅通。
1: 经过各方的努力，困扰用户已久的网络和电话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缪苏：
2: 联通公司接到我们这个反馈以后，第一时间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来上门勘查，针对性的制定了这个整改方案。他们很及时的就开展了网络建设的施工，一个星期我们就用上了这个联通网络的这个信号，网络也非常的稳定快速，对这次整改呢，我们非常的满意。
1: 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对类似问题持续排查，提升网络服务保障能力。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建设维护专员蔡元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临街商圈的网络资源布局，常态化的开展网络巡检、设备维护及网速提升的升级工作，切实解决临街商户的用网难题，全力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

0: 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粘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北京时间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介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我国跨境服务规模稳步扩大。近五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年均12%的增速保持较快的增长，2025年的规模超过了10,000亿美元。2026年前五个月，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继续增长10%。
1: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同时呢，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的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的优惠。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24年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

0: 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00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了0.24元、0.25元、0.25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对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了猛烈袭击。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数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有数架军机严重损害。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局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军用机场内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称，实施此次袭击的是为了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下达的削弱俄方军事和经济潜力的任务。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即使部署在最偏远的军用机场也不再安全。
1: 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乌迈尔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截至7月7号的2025-26财年，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第3大出口市场。据该机构统计，2025-26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咖啡47836吨，出口额达到了3.4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约40%和58%。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来关注。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兼具有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1: 昨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了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开展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球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球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24.9%。那其中呢，出口3.12万亿元，增长了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一项总额超过了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克兰军方与乌克兰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克兰

0: 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克兰还对多地的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
1: 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了2124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内，疫情扩散的速度超过此前所有的埃博拉疫情。
0: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了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下面来关注各地区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曲靖南部、昆明南部、玉溪东部、楚雄北部和东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德宏北部、宝山北部、怒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近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卤水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景洪中雨23到29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中到大雨18到24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6: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